北京市通州区消防救援局火灾调查和新闻宣传科副科长齐兴龙介绍，燃气灶具呢是漏气，多数是不出现在灶具本体当中的，而是会发生在燃气的软管和液化石油气气瓶连接的接头处。如果说频繁地从灶具下的橱柜当中来拿取物品，极易拉扯或者晃动到燃气管，

所以呢，平常使用燃气灶之后呢，要立刻关闭燃气灶的开关，切断气源，避免在燃气灶下方的柜子当中放置过多的厨房用品，取放的时候一定要谨防刮蹭拉扯燃气管，要定期检查，防止接头处松动发生漏气的危险。

0: 海情怀，
1: 全新的新闻视野。
0: FM107.3 FM103.9
1: 象山人民广播电台，
0: 一缕蔚蓝的电波在浙东回荡，
1: 一曲优

0: 我是暖暖的新家志愿者，能帮助到每一户有需要的困难家庭，我是感到无比的幸福。
1: 我们这个都是老房子，全是那个毛坯的，都没装修，这房子快30年了，因为条件不好嘛。去年他们跟我搞好挺好的，就是感觉就是好像重新开始一个新家一样的。
2: 聚众力，会大爱，善行路上有你为伴，不再孤单。
0: 我们齐心协力，将崭新的床啊、书桌这些家具送到改造好的新家，并细心的。

0: 进行安装和布置，为他们送去实实在在的温暖。
1: 暖暖的新家，暖暖的爱心，早已酿成了春光，在更多人心里晒出了一片晴朗。
2: 我们把平凡的微光照亮每一个人，把小我融入大我，把微光汇聚成星河，凝聚爱心，帮助更多的人。

讲文明树新风，践行微文明，争做好市民。我自觉，我参与，我奉献，遵纪守法，恪守规范。微笑是我们的语言，文明是我们的信念。文明城市靠大家。

0: 21号是世界二。
1: 爷爷，你又忘记关煤气啦！
2: 哎呦，爷爷在做你爱吃的红烧肉呢，怎么就忘了关了呢？
1: 哇，好香啊！我最爱吃了，爷爷，我来帮你关。
0: 千万是阿尔茨海默病患者。
3: 有时候他也会闹闹小脾气，不愿意吃饭，却总能听进你的劝导。
2: 玲玲，我们这在哪儿？我们不是在家里看电视吗？
1: 爷爷，我刚开火箭把您从家里载出来，在这里做操呢。
2: 玲玲，我们回家。

0: 试好后我们就带上您心爱的党章出去玩。
1: 嗯，好好。
2: 作为照料者，不能仅仅依靠药物而忽视了日常的陪伴，这样的效果呢，必然是会大打折扣的。
3: 让幸福陪伴成为比遗忘更强的力量。
4: 今天要表演 T 台秀，你可别让我迟到啊！
5: 放心吧，爸爸一定准时。

0: 在飞速发展的科技时代，忽略了步履蹒跚的老人。
1: 30号现在买不到，要在网上买的，窗口只能买到28号。
2: 大妈，你快点行不行？
0: 快时代并没有放慢脚步，等待老人。
3: 现在挂号是要用手机在什么公众号上面挂号，我也不会，你晓得怎么搞？
0: 新时代冲击而来。不管你接不接受。
4: 您好，请扫码点餐或使用纸质菜单。
5: 阿姨，一共10.09元，您可以现金也可以扫码。
6: 你到了那医院以后，它有一个导诊台嘛，导诊台你直接跟护士说，你说我年纪大了不会导。
7: 阿姨你好，你可以用电话预定一下。
8: 阿姨，我们这个 APP 是有关爱版的，你看字体可以放大。
0: 有温度的社会，增进快时代下的老人。关爱老人，要智能，更要有温度。
9: 爸爸，幼儿园今天要表演 T 台秀，你可别让我迟到啊！
10: 放心吧，爸爸一定准时送到。
9: 爸爸，你怎么停下来了？

0: 京时间10点整，
1: 山海岛礁休闲福地，蓝天碧海神似翱翔，电波映彩虹，半岛奏乐曲 FM107.3 103.9，象山电台，相约半岛。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山海岛礁休闲福地，蓝天碧海神似翱翔，电波映彩虹半岛。

0: 下事，事事关注，民情舆情人间情，件件牵心。象山新闻，知半岛，传天下。
1: 我是暖暖的新家志愿者，能帮助到每一户有需要的困难家庭，我是感到无比的幸福。
2: 我们这个都是老房子。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象山新闻。本期新闻的主要内容有：五项攀高，六干争先，金石实业以总部项目建设为契机，提升核心竞争力；余俊听取县科技局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我县各界收听收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直播。

0: 的力量。
1: 讲文明树新风，践行微文明，争做好市民。我自觉，我参与，我奉献，遵纪守法，恪守规范。微笑是我们的语言，文明是我们的信念。文明城市靠大家。

0: 点，您今日通勤需23分。
1: 暖暖，快快，他说要堵车。
2: 妈妈，我们今天穿什么呀？
1: 哎呦，你问他呀。
2: 可他不会知道我想穿奶奶织的红毛衣。
3: 当 AI 代笔中。
2: 爸爸，这学期春天的作文怎么写呀？
4: 简单，我来问问他。
0: 春天又称春季，是四季中。
2: 去年爸爸你陪我去公园里放风筝，说只有亲身感受才能写出动人的文章。
5: 小米，这儿。
6: 哎呀，毕业一年半，总算约上了。
5: 这可是我们大学最喜欢来的餐厅，我们来点一个。
6: 稍等稍等，我问问他。
0: 您的目标体重是44公斤，建议您摄入350卡，可以选择一份鸡胸肉沙拉。
5: 啊，我俩以前凑份子都要点的可是糖醋里脊肉啊。
0: 正开启老年人模式，现在空气湿度72%，易引发关节痛。今天是您的生日，您的女儿帮您预约了体检。
1: 哎，老妈更想听你亲口问声早。

0: 哎，你还记得小时候爸爸带你去过的那条小溪吗？记得呀。走，您的汽车已启动，让
1: AI 给我俩定制一个大学回忆餐，
2: 同步礼机必须有啊。餐单开始定制，
3: 妈，生日快乐！ AI 提醒我来陪您去体检啦。好，好的，目的体检中心。当
4: AI 遇上爱，科技才能让生活有温度。
5: 斑马线前，车让人，人快走，快快通过，莫停留，文明出行，你我同行。支付收款到账，
6: 支付收款到账，
7: 支付收款。
8: 它被时代的高墙隔绝。
9: 那边可以扫。
8: 在飞速发

0: 我年纪大了不会打。
1: 阿姨你好，你可以用电话预定一下。
2: 阿姨，我们这个 APP 是有官网版的，你看字体可以放大。
3: 有温度的社会，尊敬快时代下的老人，关爱老人，要智能，更要有温度。
4: 增进人民健康，建设健康中国，坚持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协同推进健康向山行动和爱国卫生运动，强化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的理念，树立主动健康观念，倡导文明健康生活方式。

时间的刻度，在城市的喧嚣中关上车门，说出你的故事。缤纷车世界，这是车的世界。

碰腐蚀车漆，所以呢，在汽车设计之初啊，人家厂家就已经考虑到这个问题了。一般在车身一侧的加油口的外盖上面会有专门的这种卡位啊，或者其他形式的一些挂钩等等，以方便我们来放置拧下的油箱盖。第三就是油箱盖的方向可以从仪表盘上面来看出来，汽车油箱盖呢，有的是在左侧，有的是在右侧。加油的时候我们需要把车停在相应的位置上嘛，同一侧。那在车内呢，我们怎么来快速的判断一辆车的油箱盖的位置呢？有些时候真的是会恍惚一下，忘记掉在左边还是右边啊。

0: 有真情在，
1: 我来帮你解烦忧。
0: 每天中午11:30，咨询解疑，家电维修，招工用工，中介转让，农资供求，民生回应，象山电台倾力打造。
1: 会6家窗口单位与一体，集200商家为联盟，现网络民情汇办中心强力支持，
0: 让你走进一家门，找到各家人，办好百家事。
1: 我来帮你忙，一个电话全部搞定。
2: 我的地址忘了嘞，我是到堵了嘞，咋找找呢？
3: 我来帮啊！
4: 刚来香山不晓得哪个找工作，
3: 我来帮啊！亚妈毕业的两小王、两小醋、两小虎爱的有，我来帮啊！
5: 想弄好个农机农产品，总不容易。
3: 我来帮啦！
5: 喊个毛波，
2: 喊毛波呢？
4: 俺帮嘞。
3: 啥毛波？工作生活、兴趣自动、反应问题都学。

毫升液体的规定呢？并不是的，一百毫升不仅规定的是液体的体积，也包括整个液体包装的容量。只要防晒霜的外包装写的体积是200毫升，就算超标，是不能随身携带的。所以如果携带了超量的化妆品，最好是托运或者提前买好分装瓶分装。但是要注意的是，即便分装，每个人能携带的液体总量一般不超过1升。当然在一些特殊情况下是可以打破100毫升液体禁令的，比如如果你需要随身携带液体类药物，这些药物呢是可以超过100毫升的。有些机场可能会要求你出示医生的

最后呢，还有一件值得提醒的事情，通过安检区之后，你在免税店之类的候机区购得的饮料、酒水、护肤品之类的液体是可以带上飞机的，因为所有在免税店售卖的商品都已经经过了检查。毕竟免税店老板也不希望你在他的免税店里面买到一瓶爆炸物。但是如果你要转机，一定要注意，在购买液体商品之后，记得让店家帮忙把它们封装在防拆密封袋中，同时要保留购物凭证，他们可以证明你携带的液体是安全的。

日呢，福建莆田某小区的楼道，一个居民呢悬挂在楼道架子上的袋子突然起火了，这个袋子呢引发了周围的可燃物。根据监控的视频显示，仅仅三分钟，整个楼道呢就弥漫着浓烟，消防员及时赶到，明火呢已经被物业人员扑灭了，火势没有扩散，但是现场一片狼藉。消防员随即对现场进行了仔细的查看，确认没有复燃的风险。楼道呢不是储物的仓库，守护消防安全需要每一个业主使用人自觉地遵守消防安全这个规定，不堆放杂物，不占用通道，不

现火情要第一时间拨打119报警电话，来说明起火地点、火势的大小、火灾的迅猛程度。确实火灾猛如虎，防范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呢，我们一定要注意。要告诉大家的是，楼梯间内不堆放杂物，楼梯间没有停车位，长壁式的防火门要保持长壁的状态，保证楼内消防设施完整和好用，保持消防通道的畅通，防盗窗禁止全封闭，做好火灾逃生的演练，禁止锁闭安全出口。

0: 电台、象山气象台，关注您的冷暖，为您播报气象。
1: 一起来关注气象，今天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到后天都是多云，午后部分有阵雨或雷雨。今天南到西南风三级转三到四级，明天南到西南风四级转三到四级，后天西南风四级，沿海今天南到西南风五到六级转五到六级，阵风七级，明天南到西南风六级，阵风七到八级，转六到七级，阵风八级，后天西南风六级，阵风七到八级。明天的最高气温33度，最低气温25度，森林火险等级一级，不易燃。气象为您播送到这儿。

山海岛礁休闲福地，蓝天碧海神思翱翔，电波映彩虹，半岛奏乐曲 FM 107.3 103.9 象山电台，相约半岛，留声于心。讲文明树新风，践行微文明，争做好市民。我自觉，我参与，我奉献，遵纪守法，恪守规范。微笑是我们的语言，文明是我们的信念。文明城市靠

0: 这么样，八号，我也不睡，你想着怎么搞？
1: 新时代冲击而来，不管你接不接受。
2: 您好，请扫码点餐或使用纸质菜单。
3: 阿姨，一共10.09元，您可以现金，也可以扫码。
4: 你到了那一个以后，它有一个导诊台嘛？导诊台，你直接跟护士说，你说我年纪大了不会导。
5: 阿姨你好，您可以用电话预定一下。
6: 阿姨，我们这个 APP 是有官网版的，你看字体可以放大。

0: 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践行人。增进人民健康，建设健康中国，坚持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协同推进健康向善行动和爱国卫生运动， 强化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的理念，树立主动健康观念，倡导文明健康生活方式，广泛开展健康促进活动，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营造干净整洁有序的健康环境，降低传染病传播风险。
1: 斑马线前，车让人，人快走，快快通过，莫停留，文明出行，你我同行。
2: 爸爸，幼儿园今天要表演踢台秀，你可别让我迟到啊！
1: 放心吧，爸爸一定准时送到。爸爸，你怎么停下来了？

大家在生活中可以养成少量多次饮水的习惯，保持水分的正常摄入，不要等渴了再喝。心脏病患者需要和医生沟通，制定合适的饮水量，在生活中要严格限盐限水，这样才能够起到预防心绞痛、心梗等疾病的作用。小口慢速喝水，这也是科学喝水、健康饮水的方法。洗完澡或者运动过后，失水速度过快，这时候啊，一定需要小口慢速的补充水分。在大量排汗

0: 胺等等，可以帮助我们增强抗氧化的能力，帮助我们增加肠蠕动的能力，帮助我们的肠道菌群有更多的益生菌。只有这些都保持一个均衡的状态，每一样都不缺，我们才说自己是摄取到了合理的营养。我们每一个人都知道啊，健康的老龄化既是我们健康中国的一个重要的内容，也是我们衡量的最重要的指标。我希望每个老年朋友们都懂健康知识，做健康老人，积极的认识衰老，每天都有合理的膳食，摄取均衡的营养，然后呢适度的运动，戒烟限酒，有良好的睡眠，重视口腔卫生啊等等，我们每个人都争取做一个健康的人。
1: 好，听众朋友，时间到了这儿呢，我们今天的美好生活从健康开始就给您播送到这儿了，非常感谢您的关注，让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吧。真的祝福您健康快乐每天。
2: 音乐在旅行的途中，我会邂逅美好的天空，清新的空气，碧蓝的海岸，自由的海。

就要过去了。还有接下来以前的一句话是我们以后的伤口，在热烈的情感当中，我们都会说出很多也许过后自己想起来觉得哇好肉麻这样的话语哈。可是当时就是说了，于是以前的一句话会成为我们以后的伤口，而这个伤口的深浅呢，就取决于当时用情的深浅了。然后我又想起李宗盛他的那首《山丘》当中有那样的一句话，不记得上一次拥抱是在什么时候，你还记得吗？上一次能够让你心跳加速的拥抱是在什么时候呢？是谁给你的呢？当然不用告诉我，也不用告诉你身边的人，你内心知道就可以了。不管上一次拥抱是在什么时候，不管是谁给你的拥抱，我都期待我有这样的一份荣幸，可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用音乐用声音的方式给你一个隔空的拥抱。

0: 健康观念，倡导文明健康生活方式，广泛开展健康促进活动，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营造干净整洁有序的健康环境，降低传染病传播风险。艾滋病是一种 HIV 病毒引起的疾病，性传播、血液传播以及母婴传播是三种常见的传播途径。艾滋病已成为严重威胁人类健康的重大公共卫生问题，艾滋病防治工作需要全社会共同参与。
1: 艾滋病的预防分为行为学预防和生物学预防两种手段。行为学预防主要是指在性传播这个途径能够全程正确的使用安全套。生物学预防呢，是指在高危行为的前或后进行预防用药，但是这两种手段都不是万无一失的。希望大家都能够做到洁身自好，保护好自己，这样才能很好的来预防艾滋病，
0: 佑护我们共同的地球家园，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人人有权利，人人享健康。

0: 算约上啦。
1: 这可是我们大学最喜欢来的餐厅，我们来点一个。
0: 稍等稍等，我问问他。
2: 您的目标体重是44公斤，建议您摄入350卡，可以选择一份鸡胸肉沙拉。
1: 啊，我俩以前凑份子都要点的可是糖醋里脊肉啊。
2: 正开启老年人模式，现在空气湿度72%，易引发关节痛。今天是您的生日，您的女儿帮您预约了体检。
3: 哎，老妈更想听你亲口问声早。
4: 当 AI 开始替你呼吸，我们正把人生的控制权交给数字牢笼。
5: 暖暖，让 AI 提醒妈妈放学接你去看奶奶。
6: 耶、yeah! ！
2: 已为您设置提醒。
7: 哎，你还记得小时候爸爸带你去过的那条小溪吗？
6: 记得呀。
7: 走，
2: 您的汽车已启动。
0: 让 AI 给我俩定制一个大学回忆餐，
1: 糖醋里脊必须有啊！
2: 餐单开始定制。
1: 妈，生日快乐！AI 提醒，我来陪您。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山海岛礁休闲福地，蓝天碧海神似翱翔，电波映彩虹，半岛奏乐曲 FM107.3 103.9

0: 身于心。
1: 天有不测风云，我有气象预报。象山电台，象山气象台，关注您的冷暖，为您播报气象。
2: 一起来关注气象，今天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午后部分有阵雨或雷雨，后天多云，午后部分有阵雨或雷雨。今天南到西南风三级转三到四级，明天南到西南风四级转三到四级，后天西南风四级。沿海今天南到西南风五到六级转五到六级，阵风七级。明天南到西南风六级，阵风七到八级转六到七级，阵风八级。后天西南风六级，阵风七到八级。明天的最高气温33度，最低气温25度，森林火险等级一级，不易燃。气象为您播送到这儿。

0: 一起来关注气象。今天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午后部分有阵雨或雷雨，后天多云，午后部分有阵雨或雷雨。今天南到西南风三级转三到四级，明天南到西南风四级转四到五级，后天西南风四级。沿海今天南到西南风五到六级转五到六级，阵风七级。明天南到西南风六级，阵风七到八级，转六到七级，阵风八级。后天西南风六级，阵风七到八级。明天的最高气温33度，最低气温25度，森林火险等级一级，不易燃。气象命令播送到这
1: 儿。相约半岛，留声于心。
2: 5月21号是世界二。
3: 爷爷，你又忘记关煤气了。
4: 哎呦。爷爷在做你爱吃的红烧肉呢，怎么就忘了关了呢？
3: 哇，好香啊，我最爱吃了。爷爷，我来帮你关。
5: 是阿尔茨海默病患者。
6: 有时候他也会闹闹小脾气，不愿意吃饭，却总能听进你的劝导。
4: 林林，我们这在哪儿？我们不是在家里看电视吗？
3: 爷爷，我刚开火箭把您从家里载出来，在这里做操呢。
4: 玲玲，我们回家吧。可是我不记得回家的路了。
3: 没事儿，爷爷，玲玲带你回家。你看这里直走，然后。
6: 有时候他也会闹闹小脾气，不愿意吃饭，却总能听进你的劝导。
4: 我不吃就不吃，走开。
3: 爷爷，来吃一口，吃好后我们就

0: 样的效果呢，必然是会大打折扣的。
1: 让幸福陪伴成为比遗忘更强的力量。
2: 我是暖暖的新家志愿者，能帮助到每一户有需要的困难家庭，我是感到无比的幸福。
3: 我们这个都是老房子，全是那个毛坯的，都没装修，这房子快30年了，因为条件不好嘛。去年他们给我搞好了，挺好的，就是感觉就是好像重新开始一个新家一样的。
4: 聚众力，汇大爱，陕西路上有你为伴，不再孤单。
2: 我们齐心协力，将崭新的床啊、书桌这些家具送到改造好的新家，并细心的进行安装和布置，为他们送去实实在在的温暖。
4: 暖暖的新家，暖暖的爱心，早已。
5: 动物在褪去旧皮肤时，需要经历一段奋力的挣扎。同样，我们也需要主动的叩问生活，才能发掘那些有待删减和改变的东西。每个人的生活都是一套庞大的系统，而我们就像是维护这套系统的工程师。刚才说的这则练习能帮你做好日常的检修工作，让你的生活系统保持良好的新陈代谢的节律。好，今天呢我们就聊到这里了，明天我们继续来讲解这一本《为自己思考》。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阅读时间，我们下期再会。

0: 你可。爸爸，幼儿园今天要表演 T 台秀，你可别让我迟到啊！
1: 放心吧，爸爸一定准时送到。
0: 爸爸，你怎么停下来了？
1: 别急，宝贝，你看，这么多人正在过斑马线，我们啊稍微等一等。
0: 嗯，好。哎，爸爸，你看那个叔叔一边走一边在玩手机，还有那个漂亮阿姨过马路还照镜子呢，他们可真有意思。
2: 过斑马线不是走 T 台，请注意，斑马线前车让人，人快走，尊重是双向的，文明也需要共。

0: 改变了我们的习惯。过去我们感受眼前的美好，现在却沉浸在未知的世界。
1: 还给我，还给我啊！
0: 过去我们善于思考，现在却对它产生依赖。
1: 别看手机，
2: 你干嘛干嘛拿我手机？赶紧还我！
3: 当时我们玩，感觉就跟他们没有了共同话题，会被孤立。
4: 可以缓解学习压力，但是有时候就停不下来了。写完作业，也不知道干什么，就只能看手机。喜欢朋友圈给我点赞，每一条评论我都回复，就特别有成就感。
0: 别让屏幕遮住青春的光，青春就应该昂扬不止，青春。

0: 五到六级转五到六级阵风七级，明天南到西南风六级阵风七到八级转六到七级阵风八级，后天西南风六级阵风七到八级。明天的最高气温33度，最低气温25度，森林火险等级一级不易燃。气象为您播送到这儿。
1: 指数的下跌，而个股呢是跌多涨少。沪综指全天报收在了4028.90点，下跌了83.54点，跌幅达到了2.03%，成交金额15772亿元。深证成分股指数全天报收在15498.81点。

美证五零指数呢，今天逆势微幅飘红，收涨0.1%，最终报收在1266.22点，成交金额236亿元。今天的 A 股合计成交金额依然在30000亿之上，达到34742亿元。值得一提的是，今天的科创综指和创业板指呢是跌幅较大，科创综指呢下跌幅度达到了5.64%，而创业板指呢下跌幅度达到了5.71%。科创五零指数呢下跌的幅度啊，达到了7.70%。此外呢，其他指数方面，沪深300下跌了2.96%，中证500跌了3.71%，中证1000跌2.83%，中证2000跌1.80%。微盘指数呢是逆势飘红，涨了0.08%。此外呢，上证50呢也是收跌了2.44%。个股层面，尽管指数呢多数深幅调整，但呢全天收盘仍有2216家。上市公司的股票呢是飘红报收的，平盘家数呢是149家，下跌家数呢是3159家。今天呢跌幅较深的行业呢集中在前期累计涨幅较

高红的行业呢，分别是贵金属涨4.52%，此外呢，工程机械、纺织服装、林木、公路、日用化工和造纸呢是逆势飘红，涨幅居前。以上就是今天的收盘情况，稍后我们会连线两位投资顾问，对于市场进行点评和分析。各位投资者有任何的个股问题，欢迎把您的个股名称、代码、持仓成本和仓位一并发送到央视财经客户端央视评客。

交易实况收盘见分晓。接下来我们邀请大同证券首席投资顾问张成和太平洋证券投资顾问赵宇带来全天的收盘总结。今天市场全天出现了明显的震荡调整，指数低开低走，其中科创五零指数收盘下跌了超过7%，而且今天黄白线的分化继续明显。从量能的表现来看呢，也是出现了明显的萎缩。盘面上的热点呢，依旧围绕着人形机器人概念展开。此外，有色金属板块今天

比较大的一个情绪影响啊。其实在早盘低开之后啊，我们也看到还是有一部分资金在逆势进行抄底啊，但是呢很明显啊，就是这种抄底的这个趋势没有能够形成啊，尤其是在外围市场依旧在不断下探的这个大背景下，那么最终科技股未能不慎提升。那么原因呢，我觉得也很简单啊，其实主要还是因为前期整体涨幅过大，而在整体涨幅过大的大背景下，而且这个涨幅过大它不仅仅是说 A 股科技股啊，它是全球科技股整体涨幅带来盈利度过高，缺乏这种新投资金，或者说整个科技股的这个趋势啊已经来到了一个阶段性改变啊，如果说这个时候稍微有一些不及预期的利空，或者说是这个出现一些啊可能过去传统逻辑没有再加强，都可能造成整个市场一个这个溃败啊。那么这样一来，这个科技股在这个位置上的一个大调整已经在进行中了，而且这个力度

0: 可能成为科技股的资金啊，这个溢出了，他们就能独善其身。所以说整体上市场第一个就是科技股确实是来到了一个调整阶段，而且这个调整它会一种大震荡方式啊，就可能说比如说明天啊也许会啊低开或者是这个平开出现一个反弹啊，但是呢可能这个反弹之后又是一次大调整，就是这种起起落落啊，这个其实这个长期把握节奏难度比较大。但是除了这科技方向以外，其他方向我个人认为整体上从目前的盘面结构来看啊也不具备太大的机会啊，也就是说不意味着说在这个位置上啊我们就可以说把资金从科技出来啊立刻去找类似于像这个其他的消费啊、中期啊、低位低价红利这些方向啊。所以现在对于投资者来讲，应该说总体上保持一个谨慎心态为宜。
1: 那能理解说科技现在会进入一个阶段性的下降通道吗？
0: 实际上现在我们看到就是科技股

每一个年度的角度去看啊，我认为并不是说它就是历史或者是今年的一个顶部了啊，就是起码不是所有的这些里面的品种啊，但后面我觉得分化是在所难免的啊，因为我们看到在四月到五月这个阶段啊，整个就是只要跟光通讯有关的，跟半导体这些设备材料有关的啊，或者是在一些细分概念上啊，比如说像玻璃基板啊，比如说像什么工业半导体啊，基本上无差别的上涨啊，但是下一阶段我觉得它会分化。那么另外一个就是说，目前来看呢，大家全说这个觉得科技啊，一方面是就到底这个 AI 算力那个所谓的全球共振的这个叙事啊，能不能持续啊？到底这个算力有没有产能过剩，或者能不能实现这个商业的这个路径啊？现在肯定市场在这个阶段是充满了一些问号和质疑声啊。但是呢，这个从另一个角度说，如果说这些个股的调整啊，这个比较深的调整啊，那么回头来说，他们的估值可能回过头看啊，就是在接下来的再看，可能也没那么高了啊。因为现在大家的疑问，一个是属于就是说逻辑是否在，那么第二个疑问是逻辑能否支撑那么高的估值，但是估值下来了以后，可能这个。

十以上吧，但是你翻头来一看，这样的盘面，是不是大家一下这种热情就冷却下来了？涨幅榜基本上没仨瓜俩枣红的，或者说基本上就各把数啊，这个涨停的也不是，今天涨停的也超过100只了啊。所以说呢，就是形成了一个日内这个就是两极分化非常鲜明的一个交易日。换句话说，不是说今天的市场有多差。

0: 二的这部分，或者说是就以高股息或者红利，那么会形成阶段性马上出来他以他们为主的主线。你就比如说一下活跃两三个月，我觉得可能还得来观察市场是否会一下就切到传统行业或者说二这部分的股票以他们为主线式的这种上涨。那么两三个月三四个月啊，我觉得可能得观察一下。那么先
1: 好了，谢谢两位的精彩分享。广告回来我们一起互动个股方面的问题。
2: 古罗马时代，罗马元老院为何要授予乌大维奥古斯都的称号？这究竟是怎样一个至尊头衔？仅仅是一份崇高的个人荣誉吗？他又如何重塑罗马政治格局？

0: 的冲击还是比较大啊。短期破位之后，其实可能还不至于一下子直接进入到一个这个走下行通道的趋势，后面还是继续保持关注一下吧。有一可能机会随着这个调整加深，会大于风险，不是？
1: 赵宇002465，海格通信，成本16.5，三成仓位，止跌了吗？可以加仓吗？后市如何操作？
2: 好的，主持人，465，你要说现在止跌了吗？今天还是有点创新低啊，那显然并没有止跌。那么也就是说，最起码止跌的标准就是说连续几天先不创新低，另外呢就是说把底慢慢做起来。你像这种标的的话，你最起码先过了十日线吧，而且就是必须站得稳在十日线，现在完全还达不到这种情况啊，所以说先让它做到底。

0: 个概念啊。如果明天能够回到五日线啊，回到站回五日线、啊、那么整个板块如果还能继续表现得不错，那我觉得可以再去观察一下。但是反过来啊，如果说这个明天整个板块因为稀里哗啦，它自己也没能够表现出这个资金很强势独立的一个情形，那澳美一旦补跌了啊，可能它这个短期跌幅可能还要高于其他的这个半导体板块，所以还是要注意一下这个明天表现强弱度之后啊，去决定我们是抓紧去减仓，还是说可以继续持股观望。OK，
1: 嗯，赵宇300739。明阳电路成本35元，一成仓位，后市是逢反弹了结，还是目前加仓到三成？
2: 嗯，好的，主持人，就是走势还行啊，就是成本价。

没变题材概念。那么这个位置上我觉得这个持有这个成本还是比较舒服的啊，但是还是它的问题，最近量量提升啊，后面我觉得应该是有继续一个放量的一个阳线，来进一步这个夯实它的底部啊，那么就继续持有啊。但是反之，如果说大盘继续表现不好，它也破位那个破50线的话，那也要考虑。

交易实况正在直播，北京时间15:31，关注正在运行的香港市场。目前恒生指数最新点位22974点，上涨0.41%，大市成交3280亿港元。恒生科技指数下跌了0.73%，最新报在4438点。今天在港股的主题行业方面，涨幅居前的品种包括造纸与包装、汽车与零配件、医药生物、日常消费零售和食品饮料，而跌幅居前的品种集中在了半导体。

0: 观察。
1: 您先给我们介绍一下主动 ETF 和传统的被动指数 ETF， 它最本质的区别在哪些方面？
2: 传统的被动指数 ETF 的核心呢，是精准的跟踪指数，需要严格的复刻指数的标的的成分股的，包括权重，包括调仓的节奏啊，都需要跟指数完美的契合。它的核心目标呢，是要最小化的跟踪误差，贴合呢所跟踪指数的收益的水平。主动 ETF 呢，是彻底打破了被动的复刻指数的这样的投资的模式。投资的核心呢，是依靠基金经理的专业技能，完成呢全市场的选股、行业轮动、仓位调整等相关的投研的操作。核心的目标呢，是赚取相对业绩基准的超额收益。被动的指数 ETF 费率相对的是更低的，风格也更透明，更适合

0: 熟呢，也更容易影响原有持有人的收益。主动 ETF 呢，它在场内交易，佣金相对的低廉啊，大额资金的进出呢，对基金的净值影响相对较小。
1: 主动 ETF 它支持实时买卖、实物申赎、每日披露申赎持仓清单，还有就是实时基金份额参考净值。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就这些特有的机制分别是什么意思？另外，对于普通投资者来说呢，他们有什么实际意义没有？
0: 实时买卖呢，是指主动 ETF 呢和股票一样，可以在证券的二级市场中连续的竞价交易，在开盘期间呢，也可以随时的挂单买入卖出，价格呢是随着行情实时变动。所谓的实物申赎呢，这是主动 ETF 独有的一个大额申赎的模式。

0: 此股神大咖就是你，
1: 倍儿有面，
0: 还等什么？拿出你的小本本，一起越学越财经。
2: 旅游景区怎样才能设计好抓住游客的感情钩子？古城古镇如何突破千城一面的困局？什么样的创新才能吸引年轻游客？为什么不装路灯的小村落这边风景独好？越学越财经本期话题：旅游该怎么创新？侯杰、张海冰现在开讲。
3: 越学越财经，赢在起跑线。我是侯杰，坐在我身边的是万博新经济研究院的副院长张海冰。海冰你好。

0: 儿子小林刚走进家门，父亲老林就兴冲冲地说：儿子，这个小长假我打算报个旅行社，咱俩去那个最近炒得很热的网红景区旅游，你看咋样？小林一听直撇嘴，不好不好， 小长假网红景点人太多，还要跟团，这是出去休闲还是出去受累啊？我要的旅游是人又少，景又好，放松休闲，自由自在。要不换时间，要不就换景点，最好自由行。父子俩一段关于旅游的对话，又带给我们哪些经济学讨论呢？
1: 所以，因为我的童年和中学时代啊，是在这个故宫和王府井之间那条路上。
2: 对，
1: 那块上学。然后呢，在我上中学的时候，那儿有一条街夜市，那个东华门夜市，那可能是北京很早的
2: 一个夜市。对，
1: 我当时是每回晚上放学之后要到那里去吃一点什么小零食啊之类的，就是或者上晚自习之后吃一点东西。

0: 的是晚上走在那里，就是一盏一盏的那个楼里的灯，
1: 家里的灯火，
0: 家里的灯火，然后呢路边的这种蝉鸣和蛙鸣蛙叫，
1: 对对对，
0: 哎呀，那当时那个感觉特别好，
1: 对对对对，
0: 它就不一样。
2: 下一期《学财经》，您将听到如何让品牌口碑快速传播，玩景区做攻略，如何才能捷足先登，为什么说网红景点都具有偶然性，借助铺天的富贵要先做哪些准备。更多精彩内容欢迎搜索下载云听央视财经央视频客户端收听收看。
3: 选题很多，我们只挑最影响市场的。资讯量很大，我们只选最值得投资者关注的。层次不同，我们希望更高。角度各异，我们追求深度。挖掘观点背后。

0: 上去买了一份猫粮，30分钟送到，那你就知道可能后续它可能会有这种宠物的洗护的需求，或者说你在即时配送的平台上买了一个家用电器，可能后续就有安装的需求。这个数据打通了以后，能够去创造更多的需求，去发现更多的增量。
1: 此外，国际咨询机构科尔尼在近期发布的报告中指出，中国消费者的决策逻辑正在发生深层变化。随着生活水平不断提升，消费正逐步向情绪价值、归属感与自我认同转移。在这一背景下，中国 IP 衍生品市场快速发展，已成为文化消费中最具活力的细分领域之一。科尔尼管理咨询公司大中华区总裁贺小青：
2: 那 IP 经济也是过去两年非常重要的一个特点。

一起来关注气象。今天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午后部分有阵雨或雷雨，后天多云，午后部分有阵雨或雷雨。今天南到西南风三级转三到四级，明天南到西南风四级转三到四级，后天西南风四级。沿海今天南到西南风五到六级转五到六级，阵风七级。明天南到西南风六级，阵风七到八级转六到七级，阵风八。

欢迎各位收听和美新农村。本次和美新农村的主要内容有刚柔并济双向赋能，惠救渔港治理温暖底色，县慈善总会首望初心项目 暖心关爱 127名困难党员， 错峰上市生态种植钓万小西瓜抢占市场，贺浦镇深情送别驻训子弟兵， 高堂岛乡携手共护数字时代的童年。他山之石为您安排的是三门白母荷塘立体养殖年产

记者于宇、通讯员鲍银群报道，近日独居老人李阿公家中暖意十足，县综合行政执法局食谱执法中队党员志愿者小吴一边收拾工具，一边贴心叮嘱老人：阿公，墙面重新刷好了，墙角也做了防潮处理，今年梅雨季您不用再担心墙皮发霉脱落了。这暖心一幕正是食谱执法中队党支部参与暖暖的新家人居环境提质帮扶项目的生动剪影。为打破封闭式组织生活模式，该中队党支部将阵地搬到民生一线，联动大洋基金会等公

中队党支部书记表示，在改造人居环境之余，党员志愿者还与困难群众谈心交流，实现环境提质与精神抚慰双向落地。 深耕民生一线的同时，中队聚焦渔港沿街餐饮业态，全覆盖式开展燃气安全排查、普法宣教，以党员担当首劳港区安全防线。在渔港路一家海鲜排档，执法党员现场指出问题：软管老化、气瓶超期都是很大的安全隐患，必须立即更换。面对商户不懂整改标准的难处，执法党员现场发放安全宣传资料，手把手指导商户选用合规金属 博文馆改造后厨通风设施等，并通俗解读城镇燃气管理条例及燃气突发险情应急处置方法，安居暖心帮扶，燃气从严防控，一柔一刚双向赋能，是食谱执法

爱到传递爱的身份转变。下一步，县综合行政执法局食谱执法中队将紧扣党建统领核心主线，常态化统筹行政执法与志愿便民工作，依托红星党建凝心、蓝色执法护航、志愿温情润心，持续筑牢渔港基层治理民生平安双线坚固防线。记者陆玲玲、通讯员张海峰报道，日前县慈善总会联合各镇乡街道慈善分会开展守望初心

0: 咯咯咯咯咯。
1: 本次活动共走访慰问127名困难党员。活动前期，县慈善总会与各分会通过深入社区、村庄和敬老院摸底调查，精准掌握困难党员的实际情况。在此基础上，总会启动“守望初心，关爱党员”项目，并制定出台配套实施办法，推动关爱行动常态化、制度化。记者楼路刘卓远报道。炎炎夏日，瓜果缤纷，这段时间象山县青衣家庭农场的吊腕小西瓜迎来了采收季。这批生态种植、绿色防控、普遍个头3-4斤的小型西瓜一经投放市场就广受欢迎。西瓜大棚里的高架种植槽上，一只只小西瓜沿着牵引绳吊在空中，煞是可爱。工人们穿梭其间挑选采摘。农场负责人介绍，这批小西瓜

佳话。驻训期间，部队官兵扎根赫普，履职尽责，扎实开展各项军事驻训任务。训练中，官兵们严明的纪律作风、过硬的军事素养、昂扬的精神风貌，深深感染了辖区群众，为地方国防建设、平安建设注入了强劲力量，用实际行动诠释了人民军队为人民的初心使命，展现了新时代军人的责任与担当。送别现场氛围庄重热烈，温情满满，伴随着铿锵激昂的经典乐曲。

在昨天呢，暑运是正式的开启了，旅游预订的热潮序幕也已经拉开。马蜂窝大数据显示，七月四号将会迎来暑期首个出行小高峰。有我在你身旁，快乐是。记者走访宁波旅游市场发现，今年的暑期以情绪价值、体验型消费为核心的旅行需求是持续的高涨，亲子研学、海滨海岛游等等玩法受到青睐，成为了暑期旅游市场的新潮流。

0: 奇奇怪怪知识集到点打卡上班喽！哎呀，上班的动力是什么？是什么呀？是每个月月初拿的那些工资呀！
1: 只有有了工资，我才能够吃我爱吃的东西，然后。

0: 手机里别的短信我不看，
1: 但是工资卡的短信还是要看的。现在我们打工资很方便，每个月呢就是打到我们的工资卡里边，哎，或者是反正某一张银行卡里吧。哎，古时候的人没有银行卡呀，他们都上哪儿去领工资呢？他们一个月工资是多少呀？好不好奇呢？准备好舒服的姿势，让我们一起来探究一下古代官员一个月工资是多少，他们都去哪儿领。

地方都能从过去找到影子，你可永远不能小瞧古人的智慧哟。来吧，您的账户入账工资人民币10000元。哎呀，这是我想象当中的工资啦。你们希望自己的工资是多少？每天是不是在这样的美梦当中醒过来呢？发薪日收到银行短信通知的那个瞬间，大概是大多数职场人最快乐的时刻了。一个月辛苦付出换来的酬劳，以最快

Part One， 古代官员的工资并不只有钱。如果说和咱们一样啊，只发钱，其实还好说。可是古代官员的工资啊，不光包含钱，还有很多食物。比起工资这个词儿，更加准确的表述应该是俸禄。在《论语别裁》里，南怀瑾曾探讨过何谓俸禄。他说，俸等于现在的月薪。

0: 并且把储备的谷物作为酬劳发给手下的官员。西汉初啊，朝廷开始以钱币的形式向百姓来征收税赋，钱币因而成为了汉朝财政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了，也理所当然的被加入到了官员的薪酬体系当中去喽。由此就诞生了俸钱或者是俸用钱这样的说法。在汉书、史记这些史书当中保存了不少关于官员月俸钱的记录，比如说
1: 丞相、大司马、大将军俸钱月60000，御史大夫俸月40000。
0: 也就是说，从汉朝开始，俸和禄逐渐的组合到一块儿了，形成了完整的俸禄这个概念。尤其到了东汉，官员俸禄实行半钱半谷制，俸禄合在一起出现，更是

0: 基本上也是延续这个规则的，而地方官则从各州郡仓漕领取俸禄。那如果说所处地方实在太偏远了，朝廷还会考虑一下在当地设置专门的机构哟。当然了，具体情况还得具体分
1: 何时领，还和我们央视月初吗？
0: 京官和地方官是存在着一定差异的，历史上保留比较多的是京官的领俸记录，比较常见的频率是一个月一次，
1: 跟我们一样，
0: 或者半年一次。唐代京官领取月俸的正常状态啊，应当是本月领当月料，根据职位不同错峰发放。根据唐六典，中书门下御史台尚书省这些位列第一班的官员上旬就给了，十八位内访诸王府等位列第二班的官员中旬再给，而剩下的诸公主、府议司、东宫十律府、两京缉府官等第三班官员便只能排在队伍最后等待下旬了。原典章亦明确规定了俸钱按月支付，每个月月初放之上个月

0: 本，一本存案，一本送部。由于这整个过程较为繁琐，一般都需要官员提前一个月上报申请，给主管部门留下充足的核算时间，检验无差错，审批通过之后拿到符牒，才能作为领取俸禄的正式依据。可见啊，古代官员要领取俸禄还真是不容易，会受到严格的时间和地点限制。但这些难不倒渴望把俸禄带回家的官员们。有的人嫌运输路程太远，但是资财雄厚，就选择付缴费给缴夫；后者呢，就化身跛腿小哥，帮忙把俸禄领回来。甚至啊，由此衍生出了送俸禄上门这样的火爆产业。有的人呢，到了领工资的时候，就因为其他事务一时脱不开身嘛，那为了避免落到过期不补的下场，就开具专用的证明，委派其他同事或者是家人去领取。有的人呢，急需用钱，实在熬不到下个月发薪日了，就想出了和政府预借工资的法子。当然了，这得是在国家财政相对宽裕的时候。总而言之，就是办法永远比困难多。
1: 嗯，这节目都快完了，还不赶紧说说古代官员如此大费周章才能领到的俸禄到底有多少吗？首先啊，不同职级的官员收入大不相同，道理特别简单，官员晋升，俸禄也是水涨船高。其次呢，倘若说横向对

今天的下班路上，我是胡莹。有一位经常出差的记者说啊，花了上千块钱住智能酒店的时候呢，被马桶给气笑了。我们来听一听这个到底是怎样的事情，一个怎样的体验。作者的名字呢叫做小杨。以前住酒店睡觉前得先学关灯，现在住酒店进门先要驯服智能系统。前阵子去旅游，住进一家

这个帖子的评论区快速集结了一群酒店智能马桶受害者。有人在洗澡前把衣服放马桶盖上，洗完出来发现全被马桶盖掀翻在地。有人在37度的天气下忍受最高温度的加热马桶垫，只因按键太多不会调整。有人刚

变行业的是新冠疫情。2020年以来，无接触服务从加分项变成必选项。送餐机器人开始在酒店走廊里来回巡逻，自助入住机代替部分前台工作。以前客人嫌高端酒店由于客源比较复杂，例如度假酒店的一价全包模式、商务酒店的协议公司挂账业务等，对自助机器的系统要求更高，多数时候仍然需要前台工作人员的协助。酒店不像手机，两三年换一台就行，酒店装修一次往往要撑上七八年。可是随着技术的快速应用，今年刚装好的智能设备过两年可能已经落后了。入住五星级酒店，看到廉价 iPod 的充电地座，总是不由自主感叹世界变化太快。有人说，酒店的内核是人与人之间的连接，传递一种有温度的服务。我倒觉得更准确一点来说，它卖的是对现代舒适休闲时光的一种想象。放到二三十年前，很多国人第一次接触大浴缸。

有说智能马桶有一些不太灵敏的，每次都要找哪里冲水，还有那个花洒，洗澡前要花十分钟研究怎么开哪个喷头，真麻烦。有朋友说还有声控灯，翻个身动作大一点，咳嗽啥的都会亮。

节目的最后送给您这首来自许嵩的《一见如故》，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下班路上，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美好生活从健康开始，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节目，我是你们的健康主播雅欣。每天学一点，健康多一点，让我们健康快乐每一天。虽然说已经过了过敏季的高发季春季，但是即便是在这盛夏时节，有些过敏新人他的日子仍然是不好过的。由于过敏源是千奇百怪，很多人过敏与季节是并没有太大关系，不堪过敏之苦。他们中有些朋友选择上

到正规医院，由专业医生诊断后来对症治疗才是最好的。吃某些食物可以防过敏吗？真相是，没有食物能够直接预防过敏的。网上传多吃胡萝卜、洋葱、金针菇、红枣、西兰花等食物可以预防过敏，这类似让过敏星人看到了希望。不过，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变态反应科副主任医师刘瑞玲表示，目前还尚没有任何一种食

0: 国深厚制造业底蕴，探索从汽车制造向机器人制造的能力外溢。在宁波巨深智能产业基地，机器人正反复模拟抓取摆放动作，看似枯燥的重复，实则是为解决柔性制造痛点蓄积力量。公司总经理顾金磊说，
1: 我们新能源汽车的迭代速度非常快，原有的

0: 这个模型形态去替代原有的这种柔性化啊，那么它的柔性化程度会更高，那么整个产出投入的效果也会更好。
1: 虽然物理空间还在实训中心，但滑翔起源的商业逻辑已然跑通，采取由虚入实、人机协作的渐进策略。
0: 我们今天下半年就会把我们这个今天在这里训练的场景进到工厂里去，但是进场的

0: 人工能做到的一个水平，那整个数据训练的足够量大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自己的工程师才能脱离开，然后让机器人自主去做这些工作。
1: 相比仍在实训阶段的工业协作机器人，华翔起源在四足机器人领域的商业化落地更为迅猛。不久前，在第12届中国国际技术进出口交易会上首发的全域漫游者 P30 高性能四足机器人已进入批量生产阶段。该机型有效载荷超30公斤，可在室内外复杂环境中执行巡逻值守、设备巡检及安全监测任务。
0: 特别在电网啊这种石化、化工啊以及这种危险的一些场景里，去替代人去做巡检的工作。现在的

0: 整个机器人产业的发展都是非常助力的。
1: 此外，华翔集团还与吉林大学深度合作，打通特种工程塑料 PEEK 产业链，从源头降本增效。
0: 那对于机器人这个赛道而言，是 PEEK 材料是很好的应用场景，因为这样会让我们整个机器人的安全性能、运动控制性能以及它的续航里程都会有很大的改善。
1: 依托宁波完备汽车产业集群优势，华翔起源持续打通场景实训、工厂落地、材料自研。

0: 工程中施工难度最大的核心地段。据象山县水务建设投资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吴文广介绍，该地标地质条件复杂，地下作业安全风险高，工程建设面临多重考验。
1: 现在目前是35个月已经完成了整个掘进工作，提前7个月。隧道总共是6公里，两边分别是3公里一段一段，两头掘进，中间汇总。

24名本土精英构成的全新阵容，其中00后球员占比过半，更有7名队员年龄在21岁之下，青春风暴成为球队最大的看点。根据赛程安排，象山队与余姚、镇海、江北北仑同分 A 组，结束客场之旅后，球队将于7月5号及9号移师象山。

0: 物由心生的创作理念，这里的每一件作品都是匠心打磨的成果。鱼尾造器陶瓷艺术体验馆主理人钱鱼尾说，
1: 我们开设陶艺馆的核心不光是商业体验，更重要的是乡村守护，传承传统的陶艺手工技艺。一件完整的陶艺成品需经历十余道工序、十余天的周期才能成型。做陶艺靠的是卖功夫，手艺更要沉下心。
0: 鱼尾造器创

韩联联合市县体彩中心携手浙江省对外服务有限公司共同打造，是2026年浙江省政府民生实事建设体彩公益助残点300个的组成部分，也是我县探索公益加就业助残模式的一项创新实践。记者江涵报道，近日由高唐岛乡党委政府与乡中心幼儿园共同组成的家访小组，带着精心准备的衣物和关怀，先后走进3户外来务工学生家庭，开展了一场以共同守护数字时代的童年为主题的夜访活动。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凝聚起亿万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磅礴力量。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土耳其推介会在安卡拉举行。
0: 人社部启动2026年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服务攻坚行动。
1: 气象部门预计，7月份我国多地降水偏多，将出现4次高温过程，有2至3个台风登陆或影响我国沿海地区。
0: 俄罗斯称对乌军工。

0: 来得到更多的获得感，更多的幸福感。
1: 从黑龙江漠河到海南三沙，从乡村振兴一线到改革开放前沿，人们认真收看收听大会盛况。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

0: 兼表彰对象潘彤。
1: 表彰是一份厚重的荣誉，更是奋进新征程的全新起点。总书记要求我们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我将持续深学习悟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对照六大优秀特质校准自身言行，立足高原地质勘察岗位，以实干筑牢国家资源安全屏障。
0: 上海市浦东新区科技和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林刚。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今天中国人民已经把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正以自信、自立、自强的姿态阔步迈向

0: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要求及早公布就业服务渠道，集中发布至2026届高校毕业生的公开信，推出就业创业政策、就业创业服务项目、服务机构目录、求助途径、招聘渠道五个清单，细化求职登记、补贴申领、档案转递等经办服务，推行高校办成个人创业、员工录用一件事等，让高校毕业生等青年享受便捷高校服务。同时实施青年技能提升行动，推进百万就业见习岗位开发计划，推动试点地区开展大学生科技见习，组织就业实训活动，帮助青年融入职场，尽早就业，密集举办百日千万招聘、全国城市联合招聘秋季专场、金秋招聘月等活动，鼓励支持各地灵活举办区域化、专业化、小型化等小而美、专而精的招聘活动，支持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在求职招聘场景应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副司长运东来表示，针对离校未就业毕业生，提前启动与教育部门信息衔接，提供一人一策实名帮扶服务，确保服务不断线。
1: 特别是针对低保家庭、零就业家庭、残疾等困难毕业生，离校前就会同教育部门为每人提供针对性岗位，离校后组织党员干部结对帮扶。

0: 将持续攀升。
1: 我们杨德忠增加了八趟办客列车。
2: 从整个今年的主任来看，沿海城市我们山东方向、青岛、热州啊、连云港几个方向还是比较热门的。
3: 暑运开启，哈尔滨至鸡西至漠河串飞航线近日正式开通。这条航线串联起哈尔滨边境口岸城市鸡西和神州北极漠河，将鸡西至漠河两地

0: 实际需求和市场的条件自主的开展贸易。
1: 今天起，华北、黄淮一带开启高温模式，多地气温将创今年来新高。烈日炙烤下，各地保供电、护供水、送清凉，全力守护民生。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今天起，新一轮高温影响河北中南部地区，预计7月3日至4日，石家庄、邢台、邯郸等地局地最高气温可达40摄氏度以上。针对高温带来的电网负荷高峰，石家庄

0: 气影响，预计明天到5号，海南岛、广东、广西等地的部分地区将先后有大到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到特大暴雨。今天15点起，琼州海峡客滚运输全线停运，预计停运将持续2到3天。
1: 中国气象局今天发布七月我国天气趋势预测，预计七月份全国多地气温偏高，有四次阶段性高温天气过程。内蒙古东部、东北地区、华北大部等地降水较常年同期偏多，有2至3个台风登陆或影响我国沿海地区。公众需防范阶段性极端强降水和高温热浪天气带来的不利影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2: 中央气象台预计七月我国内蒙古东部、东北、华北大部、华中中南部、华东中部、华南及西南地区南部暴雨洪涝灾害风险较高，珠江流域、长江中下游、海河流域、松辽流域汛情偏重。国家气象中心副主任黄卓进一步提示，目前恰逢暑期出游高峰，公众出行一定要注意避开山区、河道。

0: 兰、澳大利亚等国就这一构想进行游说。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就此表示，亚太地区需要的是稳定，注重的是合作。
1: 嘴上喊着自由开放，心里想着对立对抗，这样名不副实的理念与地区国家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的共同心愿背道而驰，也注定不会得到真心认同。维护战后国际秩序，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是亚太实现繁荣稳定的根基，也是地区国家的共同责任。面对一些制造分裂、挑动对抗的小动作，地区国家比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擦亮眼睛，团结一心，维护好亚太合作的正确方向，通过对话协商增进互信，通过互利合作守护安宁，共同建设繁荣稳定、开放融通、普惠包容、和衷共济的亚太。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巴基斯坦外交部二号称，斡旋方巴基斯坦和卡塔尔一号在多哈分别同美。

0: 应。诺瓦克称，目前个别加油站出现短缺和中断，主要与燃料供应物流变化有关。燃油价格上涨主要集中在民营加油站。他认为这是正常的市场情况，将随市场饱和而趋于平稳。
1: 其他国际消息，由中国交建和中国铁建共同投资建设的拉美地区规模最大的斜拉跨海大桥，当地时间一号正式开工建设。巴西总统卢拉表示，该项目将为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带来机遇和福祉。
2: 委内瑞拉官方一号表示，该国强震已造成2295人死亡。另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一号证实，

0: 推送的原创歌曲呢，是《那张纸是我的天空》。这首歌的作者浅水蓝鱼来自安徽黄山，谈到这首歌的创作初衷，他这样介绍：
1: 各位象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黄山的浅水蓝鱼。象山有一群手拉手义工，他们发起了一个叫一张纸献爱心的行动，收集废旧报纸卖掉换成学费，送给那些读不起书的孩子。我歌里的小女孩就是受益者之一。是什么样的力量能让一群普通人开着私家车一个单位一个单位的跑，一张报纸一张报纸的攒，坚持10年呢？后来我在他们的对话里找到了答案。

0: 爷爷，你又忘记关煤气了。
1: 哎呦，爷爷在做你爱吃的红烧肉呢，怎么就忘了关了呢？
0: 哇，好香啊，我最爱吃了。爷爷，我来帮你关。
2: 是阿尔茨海默病患者。
3: 有时候他也会闹闹小脾气，不愿意吃饭，却总能听进你的劝导。
1: 玲玲，我们这在哪儿？我们不是在家里看电视吗？
0: 爷爷，我刚开火箭把您从家里载出来，在这里做操呢。
1: 玲玲，我们回家吧。可是我不记得回家的路了。
0: 没事儿，爷爷，玲玲带你回家。你看这里直走，然后。
3: 有时候他也会闹闹小脾气，不愿意吃饭，却总能听见。

0: 奇奇怪怪知识集到点打卡上班喽！呀，上班的动力是什么？是什么呀？是每个月月初拿的那些工资呀！
1: 只有有了工资，我才能够吃我爱吃的东西，然后去那些想去的地方，稍微的走走逛逛。每个月就盼着月初发钱的时刻。
0: 手机里别的短信我不看，
1: 但是工资卡。

0: 这就是大名鼎鼎的分田定禄制。而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呢，随着采邑分封制逐步的废除，各国大力发展农耕，并且把储备的谷物作为酬劳发给手下的官员，由此就诞生了俸钱或者是俸用钱这样的说法。在汉书、史记这些史书当中，保存了不少关于官员月俸钱的记录，比如说
1: 丞相、大司马、大将军俸钱。

还特意根据不同的官职有所区分。收入比较高的高官呢，安排的领取地点就稍微远一些，收入比较低下的无名小卒，没车没马的，就让他们在京师附近来领取。如果说好巧不巧，大家职级都差不多，那么就采用最公平抽签这样的方法来确定去向。而定位到不同的时代，随着漕运的发展，俸禄领取的地点也出现了相应的变化啦。比如说金代以后，通州成为了连接北运河和北京的重要交通枢纽，所以自那时开始呢，就开始在京师和通州两地分设仓群，习惯上称京通二仓，本来也没什么问题，粮货先运到通州再送到北京就行了呀，不耽误给官员发工资。可谁曾想，到了清朝初年，北京到通州之间交通不便，路况不佳，给漕粮转输带来了巨大的困难，王公大臣和八旗兵丁不得不专门跑到通仓去领俸禄，然后呢自己再运送回北京。长此以往，当官的就再也坐不住了，一个个的都叫苦连天，最终把压力就给到了朝廷。顺治十三年

0: 用钱想要提前预支的，更有甚者会因为战争殃及粮仓，不得不提前清仓发放俸禄。明英宗时期就发生过这样的闹剧，当时啊，明英宗在土木堡之变中被瓦剌野先俘获之后，首都惶恐，兵部侍郎于谦力排南迁之意，进请固守，并建议将沿河漕运官军调集北京，编入神机营训练备战。可这样一来呢，无人看管的通州粮仓就会荒废了呀，紧急调运时间不够，若不焚烧就是资敌。情急之下，众人决定马上预支在京勋贵文武官员自当年九月到下年五月共九个月的俸禄，其余军人预支半年，全由通州仓取给。一时间，从北京到通州的道路上那叫一个车水马龙，
1: 凡有车之家能于通州运粮二十担纳京仓者，官给缴钱银两。

0: 其他同事或者是家人去领取。有的人呢急需用钱，实在熬不到下个月发薪日了，就想出了和政府预借工资的法子。当然了，这得是在国家财政相对宽裕的时候。总而言之，就是办法永远比困难多。
1: 这节目都快完了，还不赶紧说说古代官员如此大费周章才能领到的俸禄到底有多少吗？
0: 首先啊，不同职级的官员收入大不相同，道理特别简单，官员晋升，俸禄也是水涨船高。其次呢，倘若说横向对比一下啊，就是同一品级京官和地方官的俸禄也是存在差异的，
1: 就跟我们现在一样。
0: 唐代中晚期，外官的俸钱就反超了京官。提供证据的是大诗人白居易，和一般耻于谈钱的文人不一样，他特别喜欢把自己的收入

0: 液传播以及母婴传播是三种常见的传播途径，艾滋病已成为严重威胁人类健康的重大公共卫生问题。艾滋病防治工作需要全社会共同参与。
1: 艾滋病的预防分为行为学预防和生物学预防两种手段。行为学预防主要是指在性传播这个途径能够全程正确的使用安全套。生物学预防呢，是指在高危行为的前或后进行预防用药。

同步提供儿童暖心用品、出行贴士等增值服务。宁波机场立刻转中转服务再升级，正式推出国内航班跨楼中转服务。跨楼中转旅客无需提取行李，重复办理值机、托运及安检，在专人引导下搭乘空侧摆渡车即可完成中转，行李同步转运，大幅缩短中转耗时。目前除了春秋、九元航空外，其余国内航司已实现同楼及跨楼中转全覆盖。那么问题来了，今年暑期你有出行计划吗？

有这么一件事情，收件人签收15箱茅台五粮液，不验货不清点，是怎么回事呢？乍一看是顶级土豪，细一想是惊天猫腻。一次性买15箱茅台五粮液，快递送上门之后不拆箱不清点不验货，这种离谱的豪横操作不仅没有让人羡慕，反而直接把

止。吴某、顾某夫妻专人收货，全程不验货，快速签收，规避所有核查风险。两人集中收纳酒水后，转手转运交给上游诈骗人员，通过变卖名酒将诈骗赃款彻底洗白。民警当场查获

实施了这个计划，将会有上千人在这次恐怖袭击中丧生。而这些恐怖分子选择的武器就是液体炸弹。根据恐怖分子的计划，他们会将高浓度的过氧化氢伪装成普通的饮料，装在饮料瓶里并重新封装好，从外观上看不出什么异常，然后将另一种高爆炸药粉放在掏空的 AA 电池，也就是5号电池里，另外还有一个关键的引爆器是用相机闪光灯改装的。饮料、电池、闪光灯这几个看起来没有任何危险的物品，很可能不会引起安检人员的注意，而且在当时普通的 X 光安检机下也看不出

0: 即可以燃。气象为您播送到这儿。
1: 山海道教休闲福地，蓝天碧海神似翱翔，电波映彩虹，半岛奏乐曲 FM 107.3 103.9 象山电台，相约半岛，留声于心。
2: 今天要表演 T 台秀，你可别让我迟到啊！
3: 放心吧，爸爸一定准时送到。
2: 爸爸，你怎么停下来了？
3: 别急，宝贝，你看，这么多人正在过斑马线，我们啊稍微等一等。
2: 嗯，好。哎，爸爸，你看那个叔叔一边走一边在玩手机，还有那个漂亮阿姨过马路还照镜子呢。他们可真有意思。
4: 过斑马线不是

0: 走 T 台，请注意，斑马线前车让人，人快走。尊重是双向的，文明也需要共建共护哦。
1: 爸爸，幼儿园今天要表演 T 台秀，你可别让我迟到啊！
2: 放心吧，爸爸一定准时送到。
1: 爸爸，你怎么停下来了？
2: 别急，宝贝，你看，这么多人正在过斑马线，我们啊稍微等一等。
1: 嗯，好。哎，爸爸，你看那个叔叔一边走一边在玩手机，还有那个漂亮阿姨过马路还照镜子呢，他们可真有意思。
0: 过斑马线不是走 T 台。

用音乐感知一座城市的温暖，在时光中聆听音乐的真谛。音乐时光，音乐时光，我们的时光。

欢迎来到今天的音乐时光，我是小爱。在今天节目当中，和大家先来分享这首来自于刘宇宁的《撞地》。

是优中选优，确保一藤一瓜，保障西瓜的品质。青衣家庭农场负责人朱才芳。 履职尽责，扎实开展各项军事驻训任务。训练中，官兵们严明的纪律作风、过硬的军事素养、昂扬的精神风貌，深深感染了辖区群众，为地方国防建设、平安建设注入了强劲力量。用实际行动诠释了人民军队为人民的初心使命，展现了新时代军人的责任与担当。送别现场氛围庄重热烈，温情满满。 伴随着铿锵激昂的经典乐曲《精忠报国》响起，现场锣鼓队鼓声震天。

节奏铿锵，雄浑豪迈的旋律回荡在街道上空，致敬官兵铁血担当报国赤诚，为整场送别仪式增添了浓厚的爱国强军氛围。部队车队在细雨中有序前行，官兵们频频向现场欢送人员挥手致意，深情道别，一声声真挚的祝福，一次次温暖的挥手，定格

军优属优良传统的生动实践。下一步，赫普镇将持续扎实推进基层武装和双拥共建工作，常态化搭建军民沟通桥梁，不断巩固和发展军政军民团结的良好局面，凝聚军地同心、携手共进的强大合力，奋力推动基层武装工作与经济社会发展双向赋能协同体。

以共同守护数字时代的童年为主题的夜访活动。夜访中，老师与家长围绕如何合理控制孩子使用电子屏幕的时间展开交流，向家长提议用亲子游戏和阅读替代被动刷视频等方式保护孩子们的视力，引导家长从不敢给手机向会陪孩子玩转变。相政府工作人员也围绕暑期防溺水安全做了提醒宣传，三户受访家长纷纷表示将花更多时间与精力陪伴守护孩子们的童年。此次家访活动是高唐岛乡中心幼儿园积极响应今年学前教育宣传月号召的生动实践，直指数字时代的育儿痛点，帮助孩子们拥有一个健康、真实又陪伴的童年。据介绍，高唐岛乡还将联合幼儿园开展候鸟守护暑期行动，组织更多丰富多彩的线下活动，带领孩子们走出屏幕，度过一个安全、有趣、童真的暑假。

0: 降血脂血糖，而在荷塘的水面之下还藏着另一份收益，套养的甲鱼。
1: 我们都有养的是甲鱼，叫荷花甲鱼，现在有两个品种，一个呢就是日本品系的中华鳊，还有一个现在就是黑花鳊。现在我们椒江的各大酒店里面都在用我们产品，陆桥黄岩、温岭、玉环、临海，已经我们还卖到那个温州、宁波、杭州、上海。价位按照年份来，两斤到三斤价位就在50以下，还有就是三斤四斤的那就50以上到60。
0: 荷花为甲鱼提供这个音假。

的观点是从何而来的？从什么时候起，你开始宣称自己是某个行业的从业者，或者是属于某一个星座、某一种 MBTI 人格？在这所有的观念当中，哪一些是出旧有的成见左右了我们对现实的判断？更严重的是，因为背负着沉重的成见，我们生活在巨大的惯性里，被现实裹挟着，想要改变却难以脱身。从瓦罗尔看来，要想改变现状，我们首先要做的是自我省察，将那些经不起推敲的成见从

0: 103.9，象山电台，相约半岛，留声于心。
1: 天有不测风云，我有气象预报。象山电台，象山气象台，关注您的冷暖，为您播报气象。
2: 一起来关注气象。今天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午后部分有阵雨或雷雨，后天多云，午后部分有阵雨或雷雨。今天南到西南风三级转三到四级，明天南到西南风四级转四到五级，后天西南风四级。沿海今天南到西南风五到六级转五到六级，阵风七级，明天南到

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当你听到副歌，发现唱的是只是难过不能陪你一起老，而这首歌呢，歌名叫记得，其实唱的是谁还记得。你看副歌部分说，谁还记得爱情开始变化的时候，我和你的眼中看见了不同的天空。还有这两句有些扎心，让时间说真话，虽然我也害怕，我们都说时间会说。

那此处是不是觉得一头的问号呢？简而言之啊，这个彭靖慧和彭佳慧它并没有亲戚的关系，只是呢名字有点像。所以我们接下来就让各位继续的一头问号来听彭佳慧，也是零一年徐世珍作词，陈子鸿作曲，那这首歌叫做《路人》。

望着他们那个莫名其妙的恶意，蹦啊跳，你伤不了我。其实情歌里面唱的也是这个道理，就是不要总是在回望过去的时候说这个人渣那个人坏，既然他那么渣那么坏，当年你选择只能说明你的口味有点奇怪，所以还是要往前看，不要总在看过去，对不对？好啦，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从林俊杰的记得听起，然后呢是彭靖慧的忘记，彭佳慧的路人，节目当中最后一首歌来听到这首张惠妹的《简爱》。

一天的结束也是新一天的开始，今天的分别预示着明日的相聚。听众朋友，象山人民广播电台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早晨5点

是有情感的，有思想的，喜怒哀乐就把控不好，也会衍生很多疾病的。这道理大家懂。我大怒就伤肝，忧思就伤脾，惊恐就伤身，大悲就伤肺，大喜就伤心。这情志一乱了，第一个受到伤害就是我们的五脏。五脏如果出问题不调和，疾病不就找上来了吗？所以咱们这个收音机前的朋友。

朋友们遇到事儿啊，要学着想开一点，适当的得学会放下。哎，你不能钻这个牛角尖跟自己较劲儿。啊，就包括像媳妇你也是。啊，你凡事也不能说都要想着尽善尽美，也不能说太劳累或者思虑过重。啊，因为这个世界上很多事情不是我们都能够去做到做好的，往往有的时候都有心有余力不足的时候，没有百分百的完美，也别过分的去追求圆满。啊，老话讲这个水满则溢，月满则亏。啊，我们小满就好，小满胜万全嘛，知足才能长乐。

0: 凡事要量力而为。
1: 哎，对喽，
0: 不要给自己太大压力了，这个身体上啊、心理上啊承受不住的。
1: 哎，我们都一样啊，都一样。压力是什么？是自己给的。谁都会给自己增添压力，但是你看，没有多少人会给自己减轻烦恼的。心态的健康，现在来讲啊，就越来越重要了。哎，尤其是老年朋友啊，更要把心态要放好，啊，适当的装装聋，做做。

看看，这都是养生息命很好的方法。尤其年龄大了，多睡点觉绝对是好事，养精蓄锐，记着总没错。哎，饮食上呢也记着，多吃点清淡的啊，少吃点盐，少吃点咸，少用点甜啊，戒烟限酒，这都是总没错了。尤其很多朋友也是退休了，不上班了，也

0: 你现在你看吧，啊，你看能活过这个78岁的谢儿当中，实际上已经跑赢很多人了。
1: 嗯，
0: 啊，照比之前和古代相比，咱们的平均寿命啊，这增长了好多好多呀。在古代能活个60、70岁啊，这都算是高寿。

0: 另外还有个更重要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医疗太落后了，在今天看来其实很多都是小毛病，在那个时候就会要人命的。最简单咱说今天这流行感冒都不叫事，但是在古时候的年代啊，叫啥呢？叫瘟疫，
1: 嗯，
0: 是吧？就这一个事可能都会要很多。

0: 一定要有创新，要走科技化的发展道路啊，你不能一成不变呐、啊！啊，你用古代古时候的方法治现在的病，绝对是行不通的。
1: 嗯，这一点我还真是非常认同啊！就别说古代了，我就回想我小时候，那个时候得病了，那还是习惯用一些之前这个老祖
0: 辈来说，他根本就这一点都实现不了啊。所以我们一定得相信如今的科学技术，哎，让我们出现各种病了，最起码不用那么慌那么怕了啊。西医不行我们找中医，中医不行我们就中西医结合嘛，中西医不行我们可以运用生物医学嘛，总之

我们的细胞会更有活力了，动能就会更充足了，我们的各组织器官就会更强了，啊，我们衰老老化的速度也能一点点就慢下来了。而这只是水解氨基酸的第一个特点。第二个呢，也是根据科学发现呢，这水解氨基酸和人体是天然的黄金匹配，也就是说它是非常符合我们人体需求的，也是非常贴近我们人类细胞的生物基因的，它的

快速的吸收利用。之所以有这样的特性，还是和冬虫夏草这个生长环境有很大的关系。冬虫夏草生活在什么地方？3000到5000米左右海拔的这种高海拔地区，不能有任何污染的环境下才能自然的去生长。也是因为这种极其苛刻的生长

养很多生物都没办法生存呐、啊，在冬虫夏草却能在这样的环境下生长生存，所以说它体内这些物质都具备了极强的这种适应能力，包括我讲了共计这18种氨基酸都具有极高的活性。第三点是什么呢？尤其是对于我们很多吸收不好的人啊，虫草当中这氨基酸呢特别好吸收，我们普通的这些氨基酸

些术语就叫做包吞。什么意思啊？就是细胞可以直接吞掉这些物质。就算是我们肠胃不好的老年人也能快速的直接吸收和利用。我其实在临床上做过这么一个实验啊，就是给这个60到75岁啊这个肠胃功能不好的人，吸收不好的人，分别来服用什么呢？普通的氨基酸和在虫草当中提纯出的水解氨基酸来进行对比。通过实验对比之后发现，服用普通氨基酸的3个小时之后才勉强地达到血

那么第四点啊，这个水解氨基酸给我们的细胞补的是什么啊？它不是单纯的营养，而且还能修复我们细胞的能力，修复我们受损的这些细胞，延缓细胞的衰老，合成免疫细胞，调节咱们人体的免疫能力，啊，延缓咱们身体各项身体组织器官的衰老和老化的进程，帮助保持维持各组织器官啊，

0: 虫草体内的各种高活性物质在浸泡的过程当中也就都死掉了，没有了价值，或者是这个烹饪的煲汤的更是把里面营养成分都是给搞破坏了。
1: 嗯，那这么说来怎么吃都不对呀，那这么好的东西怎么才能很好的被我们人体能够完全的吸收利用呢？

就得运用科学技术手段，把这个冬虫夏草里面的物质精华完整的把它提炼、提纯、提取出来，还得保证所有这些物质成分一直是高活性的状态。也活性没有了，那就没作用了。啊，攻坚克难，就是围绕着冬虫夏草进行高效的提纯提取，通过技术方面去努力，就是要彻底打破多少年来啊我们一直没有实现的技术壁垒。所以说这是个了不起的大工程。我身为伟人的老师，也是为伟宁团队最终的成

0: 年纪还能够贡献点自己的娱乐，这从我内心来说也是值得高兴和骄傲的地方。哎，所以说千万别客气啊，我能做的，我能够知道的，我都会详细细致的和
1: 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馆主理人钱宇伟说，
1: 我们开设陶艺馆的核心不光是商业传承传统的陶艺手工技艺，一件完整的陶艺成品需经历十余道工序、十余天的周期。

0: 1944年班德拉与纳粹德国合作，屠杀过数万名波兰人。波兰因此收回了赠送给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白银，波兰就要行使否决权，不许乌克兰加入欧盟。波兰是美西方援助乌克兰的支点国家，美国和欧盟的援乌物资都在波兰中转，乌克兰军队都在波兰受训，很多援乌武器装备都在波兰组装，乌克兰难民也在波兰得到安置。如果两国关系进一步恶化，波兰拒绝继续援助乌克兰，那将对俄乌战局走向产生直接的影响。东欧各国历史关系错综复杂，一个班德拉就暴露了乌克兰和波兰两国的塑料兄弟情。
1: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珠江李月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3号星期五，农历5月19，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6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中央和国家机关、人民团体、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总书记发出的伟大号召激荡人心，催人奋进，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
0: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土耳其推介会在安卡拉举行。
1: 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本月起全面推开，各地积极探索便捷参保赔付、

0: 周围，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从红船起航开天辟地，到中华巨轮行稳致远，习近平总书记强调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我们党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广大党员干部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对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更加坚定了大家在新时代新征程接续奋斗再创辉煌的信心。

0: 优秀特质。大家表示，总书记用六个始终揭示出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为我们党始终保持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指明方向，提供了遵循。科技部四司司长苏静：
1: 总书记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

0: 惩治蝇滩蚁腐，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向群众身边延伸。
1: 外交部美大司第一党支部书记、一处处长彭湃。
2: 总书记强调，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也充分体现了我们党与生俱来的国际主义情怀和追求世界大同的历史使命。在百年变局加速演进的背景下，总书记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落地生根，正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热烈响应。新征程上，我们将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崇高目标不懈的努力，为世界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
1: 全国妇联组织部部长杨静。
3: 我们要深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坚持党建引领，深化实施经

0: 说，只能在困难中摸索前行。
1: 我们没有别的兵器，用木头刻模拟导弹，用塑料模型建造，操作拿按钮假的来练习。
0: 经过成千上万次的模拟训练，王于昌成长为部队一级技术能手，被派往江西上饶执行伏击 U-2 高空侦察机的任务。1963年和1964年，王于昌所在的二营先后在江西上饶、福建漳州两次击落 U-2 高空侦察机。由于战绩突出，王于昌荣立一等功，并获得提前晋升军衔的荣誉。1973年，王于昌告别19年的军旅生涯，回到地方工作，被安置在萧县百货公司，当了一名普通的柜台营业员。
2: 当时正在学校就干啥干啥，以前我是一块砖，大家我往哪摆，没意见，干得很好。
0: 原萧县百货公司王于昌同事陈军，
3: 那个检察院的正直正派，他有个外号叫老直觉，把工作看得比什么都重要。
0: 退伍后整整45年。王于昌从未讲起自己的战功，直到2018年全国退役军人信息采集启动，他的英雄事迹才逐渐被人们所

0: 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赴海南一线协助指导。水利部针对广东、广西、海南启动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记者从海南铁路海口车务段了解到，受天气影响，为保障旅客安全出行，海南环岛高铁、三乐旅游铁路列车、海口市域列车全线停运。海南省万宁市陵水黎族自治县、三亚市和琼海市教育局昨晚相继发布停课通知。
1: 预报显示，未来几天广东省将受到严重的风雨影响，多地渔港进入防风状态。昨天在茂名市电白区的博鹤渔港，渔民逐一巡查船体设备，反复加固船锚与缆绳，扎实做好防风准备。渔民张小林：
2: 台风进入南海前，我们就接到通知，现在休息期嘛，船就全部在里面，全部

0: 具体实际相结合展开实践。正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才能从一个曾经贫穷的国家发展成为今天蒸蒸日上的国家。中国共产党的理念值得其他国家借鉴。
1: 国际人士表示，中国共产党的成功经验给其他国家和政党提供重要启迪和借鉴。塞尔维亚执政党前进党主席武切维奇说，
2: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我仅向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以及全体党员表示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特别是在脱贫攻坚和现代化建设领域，令我们深感敬佩。我们需要向中国共产党学习这些成就背后的关键密码。
1: 联合国前副秘书长阿拉基表示，
2: 在习近平主席引领下，中国在经济、科技、文化等领域发展位居世界前列，这是一项伟大功绩。中国共产党在执政为民、组织能力以及维护国际秩序方面展现出巨大优势，中国理念值得。

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今天起面向港澳民众、青少年学生等群体开放，并开展军事体验、训练展示、文艺展演等互动交流活动，让香港澳门同胞更加直观深入地了解新时代国防和军队建设发展情况。今天晚上7:30，2027年男篮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中国男篮将在沈阳辽宁体育馆主场迎战日本男篮。北京时间今天，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美国大满贯，中国乒团迎来多场关键对决。男单1/8决赛两场比赛，王楚钦、林诗栋将分别对阵丹麦选手林德和法国选手大勒布伦。北京时间11:55，混双半决赛，中国选手温瑞博、蒯曼将对阵韩国选手连中勋、申玉斌。世界杯方面，北京时间。

工作时的重要讲话和考察浙江重要讲话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强化责任意识、风险意识，坚持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织牢织密防汛防台安全网，全力确保迎风度夏平稳有序，有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近日，随着梅雨带北台，我省进入新一轮降水集中期。王浩来到位于临向西上游的西溪园村大茅坞自然村，仔细查看山塘河道水位变化情况，实地检查小流域山洪防御措施落实、防汛物资储备和群众避险转移安置等工作。王浩指出，我省即将进入防汛关键期，绝不能麻痹大意、掉以轻心，要始终把人民生命安全放在首位，做好防大汛、防强汛、防台风多发连发的准备，进一步健全指挥顺畅、运行高效的工作体系，夯实基层基础。

持全省服务业大会精神，坚持因地制宜，找准细分赛道，加快促进现代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融合发展，为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提供有力支撑。服务业扩能提质如何为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赋能，刘杰十分关心。在深检集团浙江公司，刘杰走进实验室，详细了解企业通过提供计量、标准、检验、检测、认证等服务为当地产业赋能的有关情况，希望企业深耕浙江，进一步发挥比较优势，提供个性化集成服务，助力以质量服务全方位赋能制造业转型升级。在绍兴巨深智能综合服务中心，刘杰实地查看中心各类测试场景，要求强化科技服务支撑，加快构建全流程服务体系，助力当

0: 晨光初照，碧波清漾。在嘉兴南湖消防救援站内，一大早全体指战员整齐列队，精神抖擞地投入执勤训练。训练场边，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的鲜红喜报格外醒目。刚刚从北京载誉归来的站指导员蒋金星难掩激动地说，现场聆听总书记讲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内心特别激动。
1: 我将持续传承

0: 中央和各级党组织的信任与栽培。
1: 总书记在讲话中强调，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在宁波引发强烈共鸣。宁波舟山港梅山港区海风烈烈，巨轮穿梭，在北仑矿石码头会议室里，33名一线工人聚精会神学习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北仑矿石码头卸船机班副班长郑国说：“
2: 我们心潮澎湃，对未来满怀信心。20多年来，我从传统卸船作业到现在的远控操作，从几十米高的卸船机驾驶室到明亮的智能远控室，我们见证了港口智慧化、绿色化建设转型升级，强港建设底气更足，现代化大港建设提速向前。接下去，我们将继续守好操作台，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落到每一步操作里，为世界一流强港建设贡献力量。”

0: 峥嵘岁月中感悟初心使命。丰源村干部宣正阳说，作为基层干部，深感肩上责任重大。
1: 我会牢记红色初心，用创新思路发展村级特色产业，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以青年担当实干，助力人文融合高质量发展。
0: 在余杭良渚实验室湖心厅，30多名科研工作者聚在一起认真学习讲话精神。研究员侯宇是一名青年党员，他说，总书记对青年的殷殷嘱托让他深感责任重大，使命光荣。
2: 名新时代的科研人员，那我未来也将坚守初心，也坚守我们科研工作者的匠心，在科研工作上深耕，为我们科研的进步以及社会的所需回馈给大家。
0: 总书记讲。

0: 麝香文化传承等工作。党员雷海娟说，
1: 作为麝香青年党员，我会牢记嘱托，扎根乡村一线，学习传承革命先辈艰苦奋斗精神，主动去服务乡亲，为麝香振兴贡献年轻的力量。
0: 金华永康新月集团的会议室内，五十位党员干部共同学习总书记讲话精神。集团党委副书记乔延新说，总书记讲到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这让大家非常振奋。
2: 作为每一期党委副书记，我深感听党话跟党走是企业行文致远的定盘心，党建做实了就是生产力。接下来我将和大家一道把支部建在产业一线，让党员冲在攻坚克难的前沿，推动党建与生产经营深度融合，以党建强带动企业强，用稳健发展和岗位实际为党旗增辉。
3: 日前省委决定王健同志任中共台州市委书记。
4: 日前衢州夏津500千伏变电站第三台主变扩建工程顺利收官，这标志着我省今年所有迎峰度夏电网工程

成117项，新增变电容量2557万千伏安，线路2239公里，包含多项超高压新建、改建和扩建线路工程。自去年迎峰度假以来，全省新增电源装机容量已超过2000万千瓦，一批关键电源送出工程也在持续发力。渠江

0: 景观亭台、琳琅水榭等场地，因地制宜、精心打造了44处物具戏曲角。金华市园林景观服务中心绿化科副科长傅思立说：“目前呢，我们统筹各县市区在20多个城市，助力传统戏曲薪火相传。”傅思立说：“把公园休闲空间和传统文化相结合，让市民游园赏景的同时呢，也能就近听戏唱戏。” 重点满足中老年戏曲爱好者的一个休闲需求，让我们全市的一个物具氛围也越来越浓，进一步擦亮我们金华这个特色的文化名片。
1: 昨天省内强降雨范围大幅收缩，随着梅雨逐步退场，浙江盛夏高温天气接踵而至。今天起，副热带高压强势掌控省内天气，大范围高温来袭。浙南最高气温可达38到39度，杭州今天到8号最高气温维持33到34度，局部超35度。明天起，最低气温升至26度左右，昼夜闷热持续。 此外，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已于昨天。

0: 强度逐渐增强，最强可达超强台风17级或以上。未来六天，巴威对东海没有影响，9号后逐渐趋向我国东南沿海。
1: 靠一日三餐食堂减脂控糖，不用刻意节食运动就能够轻松瘦下来。近日，杭州萧山一家控糖主题社区食堂火爆出圈，控糖营养餐日均能瘦出上百份，有人靠打卡食堂吃饭瘦了十多斤。来听萧山台的报道。
2: 中午11点，萧山北干街坊食堂已经坐了不少人。一楼大厅左侧是食堂专门开辟的控糖减脂专区窗口，再根据顾客的预定，几位工作人员正在将减脂餐食进行打包，

0: 开始连续14天来食堂就餐，现在是定期来这里就餐，不仅体重掉了10多斤，身体也健康了很多。
1: 三甘都瘦下去了，然后血糖也稳了。那么现在我已经5个多月了，早上称的就是127多一点。
0: 食堂负责人邓海燕说，他们每天推出的营养三餐套餐是由食堂专门营养师搭配调配，均衡搭配蛋白质、脂肪、碳水和膳食纤维，选用低升糖优质杂粮主食，控油、控糖、控盐、控卡，不光适合老年糖友，年轻人减脂人群也十分青睐。不仅严格把控油、糖、盐、热量，精准平衡蛋白质、脂肪、碳水和膳食纤维。
2: 我们是要大家，并不是说你要饿肚子去减这个肥，而是要在营养结构完整的情况下去减这个肥。那么你会可以根据，比如说我现在当下我是70公斤、140斤，那么我的蛋白质摄入和我的碳水摄入还可以更多一些，那么我们可以根据自己的这个体重去申请加。
0: 邓海燕说，食堂不只提供三餐，还配

0: 近日，台州温岭四岁罕见病患儿的救命手环意外丢失。 当地社区、公安、物业及热心市民多方联动，16小时寻回这枚生命护身符。来听温岭台的报道。
1: 事发当天上午7点多，患儿豪浩的妈妈胡爱平骑电动车带孩子去医院康复治疗，9点左右发现孩子专属定制的救命磁吸手环不见了。
2: 我在医院里面找了，找了没找到，返回来我又沿途上又找了一遍，没找到。
1: 胡爱平一家是温岭西溪社区重点帮扶的低保家庭，四岁的豪浩罹患罕见。

0: 动中使用机械设备的紧急限制措施正式生效，以降低野火风险。葡萄牙海洋和大气研究所说，自2号起，葡萄牙本土18个地区中的12个地区将进入红色高温预警状态，其余6个地区。
1: 届世界杯，美国、墨西哥和加拿大三支东道主球队全部晋级16强。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西班牙3-0战胜奥地利，成功晋级16强，其中西班牙队球员奥亚萨瓦尔独中两元。目前葡萄牙对阵克罗比亚的比赛正在进行，比分目前为0-0。本场比赛中 ，C 罗与莫德里奇正面交锋，他们曾在皇马并肩作战，这是首次在世界杯上相遇。上午11点。

0: 瑞典、瑞士将对战阿尔及利亚。
1: 看世界杯用中国移动，选移动宽带，千兆网络，信号满满，服务贴心。用宽带电视，高清大屏，直击赛场，氛围拉满。
0: 大声锐评。如今五岳独尊的泰山景区周边建成了135公里长的刀片刺绳镀锌隔离网，当地市民颇多感慨，也引发了网友的关注。景区回应，此举总投入2500万元，主要是为了防火防虫，兼防驴友逃票。新京报发表文章说，泰山不仅是自然景观，更是一种精神图腾。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千年豪情，也建立在人与名山亲密无间的基础之上。因此，这道寒光闪闪的刺网割裂的不仅是山路，更是一种近乎敌对的姿态，重新定义了泰山和公众的关系。事实上，黄山、华山等景区已有治理的成熟经验可借鉴，比如在野爬高发路段布设红外预警与 AI 语音驱离系统，在防火区域使用普通铁丝网，在景观区域改

0: 守护，但不应该被囚禁。
1: 首次参加世界杯足球赛，全国人口近五多万的西非岛国福德角国家队正在不断地书写奇迹，这背后一抹跨越万里的中国印记格外动人。福德角国家队的训练主场由中国援建，看台座椅产自杭州，建成十多年来，中方团队长期驻场维护。本台评论专栏大声发表评论，福德角的奇迹照见中非合作温度。一座体育场不只是钢筋水泥的建筑，更是托举梦想的舞台。2013年，中国援建的普拉亚国家体育场交付之前，福德角没有一座通过国际足联认证的场地，因此无法承办任何国际赛事。

0: 向上力量，彰显主流担当。
1: 微博搜索关注浙江之声官方微博大声，
0: 和您一起大声说热点。
2: 走进的7:58，以上是今天浙广早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编辑丁科燕，责任编辑王浩，主播新月心灵，监制夏兰。感谢您的收听。